0: 龙嘅独孤
1: ，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泰
1: ，GTX 500，GTX
0: 500，
1: 我咪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我阿木阿妈，
1: 我那个电路杀一模阿泰
0: ，master 电路阿泰
1: ，happy 嘅努力
0: ，GTX 500，master
1: 力卡
0: ，epic
1: 电波
0: ，GTX 500，GTX
1: coffee mix，
2: 诶 ，recladis 嘛 matas 嘅ako nya sugar， 那 batian ko antioxidant coffee mix， 嘅bulong gali ini 嘅 kape， intilawan ko man i， 嘅 pagsik 嘅ako nya lawas， 嘅 nagnubo ang ako sugar， 嘅mayara ini gali， 嘅sang ang palaya extra。
1: DTX Coffee Mix
3: Mabaka
1: sa mga butika DTX